0: 啥？妹妹，不管了。
1: 妈喂，嘿，你要去了？
2: 我
1: 的娘不能来，女儿。
2: 这舅妈木呢？这家女儿没娶木呢，没接受木去看啥生呀 ？Boss 陪我什么？你别客气，快点说烦恼噻。回去回去比。俺那没事啊，妈听的，我先没帮忙。你家里哪有空回舅妈木回的？
3: 没。
2: 啊，你妈。
3: 你没人家娘，你可是要？我比你那啥看呀？我的那啥看呀没？